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4: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

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阳，没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就此时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们说到云南讲武堂，就会想起朱老总和叶元帅，在这里他们还有一位师弟叫周保中，曾经被誉为铁狮将军，而这位周保中就是云南大理人，他原名叫西里元。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加入国民革命军，一路升到第六军十八师的少将副师长，用过去的社会标准来考察，这已经是荣华富贵了。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些东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又被派到偏远的东北去工作，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因为对周恩来非常崇敬，他最后干脆以周为姓，并以保卫中国为己任，自己改名为周保中。那时候东北的抵抗组织叫东北抗联，有两位重要领导人，一个是杨靖宇，一个就是周保中。周保中担任的是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谋长等职位，在东北举起抗日大旗，打出了名气。在战斗中有一次因为受伤手术，而让周保中的大名传遍了东北，被誉为当代关公。在进攻黑龙江一座叫宁安的县城的时候，周保中带着一支临时组建的敢死队冲上城头，被一颗榴弹击中左腿，战事紧急，他没有后退，咬紧牙关，一瘸一拐地向前冲锋，直到战斗胜利结束了，他终于撑不住摔倒在地。大家给他做手术，可部队的医疗条件当时很差，连麻药都没有。周保中却说，有现成的刀子怕什么，刀挖肉，钱加弹，我忍得住。这钳子是从当地老乡家里借来的，口太大，伸不进去伤口，医生都为难。周保中却不耐烦地说，你怕什么，用刀把伤口挖大一些，钳子就进去了嘛。医生还在犹豫，周保中大喝一声，动手。医生只好壮着胆子把伤口挖开了，子弹取出来，周保中看了看，发现还有一些烂肉，就对医生说，你的手术没做完，烂肉也要割掉。周围的人都不忍心看了，胆小的战士就溜了出去，医生的手都在颤抖，但周保中却谈笑自若，始终没有喊过一声疼。手术结束后，大家都佩服地说，以前看三国演义，觉得关公刮骨疗毒是演义，现在才知道真有这种人。这事儿很快就在东北传开了，这片土地的民风民俗大家知道，很快许多人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即使是日本的关东军和各路土匪也都知道了这个当代关公的名号，对他是又敬又怕。再来说说周保中的另一面，不然他也当不了领导，不能在那个地方坚持那么长久的斗争。37年底，周保中带着几个部下冒着狂风暴雪去另外一个军的军部，必须要经过一个小山头，到了这个地方，突然冒出来几个人，就问是不是周总指挥，我们是第五军的，来迎接。一个部下警惕性不高，随口承认了。周保中马上接话说，周总指挥在后面，马上就到了。经过一番谈话，周保中确定这伙人是假冒第五军，是来活捉自己的。因为周保中名气太大，又是抗日总指挥，很多地方开出了重金悬赏， 日本人开的是10万大洋，后来又提高了，说能割下周保中一两肉就赏黄金一两。他身高1米8，人高马大，这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金库嘛，难怪各路土匪都会动心。翻过一个山头后，果然周保中被一群日军包围了，但他临危不乱，看准旁边的一条小道，大喊分头冲。还没等日军回过神来，周保中已经骑着马冲到小路上。日军速度也很快，他们迅速追赶，周保中一见跑不掉，干脆跳下马，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和日军对打。在这种时候，第五军听到枪声，派人来救援，周保中这次算逃了出去。在东北抗联，周保中与另外几个重要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都是领导人，可惜后面三位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就剩下周保中这一位，所以叫他旗帜性的人物。毛主席就曾经盛赞保中同志在东北14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49年建国前夕，周保中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来到北京，毛主席也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说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到1955年授衔时，以周保中的地位和功勋是足以受大将军衔的。如果再考虑东北抗联的地区性特色，受元帅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是当时的一些材料反映出来的情况，但最后周保中没有元帅大将军衔，什么都没有。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建国后离开了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按照规定，转移到地方工作以后，一般就不再授予军衔了。当然，他的革命功勋是不能忘记的，他特别被授予了3枚1级勋章，这是开国上将都没有的荣誉。周保中到地方去干什么了呢？他担任过云南省副主席、云南大学校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等职。相比当年的风云经历，可以说是普普通通，但他却尽职尽责。
5: 新中国成立后，全军首次立功大授衔仪式上，在14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中，坚持在白山黑水的恶劣险峻环境中与日军斗争到底，担任东北抗联总指挥的周保中将军，在3年解放战争初期率部打回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却没有获得任何军衔，这是为什么呢？东北民主联军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前身，能在东北联军中担任副总司令，周保中的地位和军事革命资历不言而喻，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可为何解放战争后期，周保中就突然从军队中销声匿迹，最后到了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也没有获得任何军衔呢？周保中祖籍云南大理，1902年出生于一个偏远的贫苦农村。13岁时，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大理第二中学读书。24岁时，为了活下去，周保中孤身一人到云南昆明，加入了云南滇军的陆军士官教导队，学到了非常系统化的军事理论知识，并受到了非常严苛的军事训练。毕业后，周保中参加了云南的靖国护法战争，随军转战桂川、鄂陕四省，屡战屡胜，立下赫赫战功，被提拔当上了中尉连长，后被紧急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深造学习。1924年毕业后，周保中先后辗转云南军阀杨希敏部以及西北军阀冯玉祥部任职。冯玉祥在中原军阀混战失败后被迫下野后，周保中又受到蒋介石的整编改组，回到广州当上了一名上尉军官，参加了大革命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保中率部回湖北武汉休整期间，经郭德照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年底被提拔当上了革命军少将副师长，奉命驻防湖南醴陵，担任湖南湘东警备司令，奉我党命令在湖南、浙江和河南等地秘密开展兵运工作。次年五月份，因革命立场坚定，政治工作表现突出，周保中被上海总部机关推荐到苏联莫斯科，进入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国际学院深造。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回到中国，因东北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例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的惨剧发生后，周保中义愤填膺。在周总理的建议和推荐下，周保中出任东北满洲省军委书记，马上起草并发表了《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游击运动纲领》。在白山黑水中组建东北抗联，誓死救国，领导不愿做奴隶的东北军民，到东北牡丹江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在极其艰难和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与强悍的日军周旋厮杀，辛苦支撑东北抗联的革命火种。从1932年开始，周保中先后胜利指挥打出了两次攻克安图县城、三打宁安等战役战斗，组建绥宁反日同盟军与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为我党我军创建绥宁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937年，周保中正式升任东北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一职，与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领导指挥的南满地区和赵尚志将军领导的北满地区互为依托，呈现以剿品字之势，只要一方有难，另外两方就可以迅速反应，出兵牵制，执行营救，尽可能的全歼消灭日军。1940年，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联因寡不敌众，遭受严重挫折，与党组总部机关长期失联的条件下，被迫执行战略转移，并向苏联远东边防司令部提出申请，暂时撤入苏联境，休养整补队伍，并伺机发动反击。得到苏联原则上的同意后，周保中马上率部入苏，在苏联划定的区域创建南北营地，成立教导旅。周保中担任旅长，亲自到苏联的伯利地区开会，与各路军的领导完成会晤，最终确立了由苏军提供后勤供应和军事训练的军事援助计划。东北抗联军队的受损元气终于得以全面恢复。1945年，在美军核武力的威胁干预下，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全面退出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八月份，周保中按预定方案召集抗联残部，乘坐苏联提供的军舰从黑龙江返回国内。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区区400余人，但却是我人民解放军非常重要的前身部队之一，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最早抵达东北的第一批作战部队，比曾克林少将的东北先遣军还要早。而且周保中还有一个巨大优势，可以随时联络和争取到苏联的友好援助和支持，所以在九月份周保中抵达长春时，就先后担任了苏联驻长春的卫戍区副司令，并组建东北人民自卫军担任总司令等要职，为我军解放战争挺进东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十月份，党组总部机关派遣陈云同志出关，抵达长春组建集合区委员会和集合国民军时，周保中就党委书记和国民军司令员等职。十一月份，吉林军区成立后，周保中又升职为首任吉林军区司令员。1946年，林帅和罗荣桓元帅率部北上出关，组建东北大后方革命根据地，宣传我党我军先进革命爱国理念，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统一战线，抵抗国军反动派，东北人民自治军彻底更名改制，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多年坚持抗战、历史地位显赫的周保中，顺理成章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并担纲吉林和辽宁军区的司令员要职。于四月中旬，周保中集结东北民主联军部分主动兵力和军区直属部队，兵分三路指挥发起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役战斗。兵贵神速，在国军反动势力尚未来得及反应之际，全歼敌军保安两支总队，共20000人的兵力，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于打击国军嚣张气焰、遏制其进军速度以及振奋军心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意义和重大作用。不过周保中后续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在东北联军中根本不引人注目。 一方面是因为周保中在抗日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暗伤发作，导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患有严重的心脏衰竭病症，以至于在大型军事指挥工作中根本不能发挥全力。而林罗二帅奉命北上出关作战时，带去了大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精锐骨干干部，与国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都玉明率领的国民党精锐力量激烈交战时，壮大速度非常快，如刘亚楼、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和黄永胜等后起之秀频频涌现出来，占据高位。而像周保中这样的老牌将领在军中的地位逐渐被削弱，即便官职待遇很高，但实际军权已经不大。而东北第四野战军在林帅的指挥带领下，非常注重战功和战场的实际表现，可周保中却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迟迟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最后的结局只能在东北联军中慢慢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出于客观的历史因素，周保中虽然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苦心经营东北抗联，为保留东北革命火种劳苦功高，但他却并未参加过任何一次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参加过反围剿军事斗争以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25000里长征，不属于任何红军主力，也不是任何一支方面军的嫡系核心，以至于他领导的东北抗联部队在解放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体现出了非常严重的个人劣势。同时，周保中从苏联带回东北的抗联官兵人数有限，在东北后续第四野战军的成员构成中并不算是主流的核心力量，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威望并不高，也间接影响到了周保中后期的个人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保中奉命回到老家云南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主管行政和教育工作，慢慢淡出了军队系统。而且到了1954年，周保中早年积累下来的伤病开始频繁发作，只能被迫暂停所有工作，被国家总部机关急召回北京离职休养。然而在如此糟糕的身体状况下，让周保中继续参加繁重的领导工作明显已经不现实。另外，毛主席在举行大寿衔仪式开始前就已经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离开军队系统转入地方参加工作的将领不能直接参与到寿衔工作中去，仅有四川省长严红艳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被毛主席特批授衔为开国上将军衔，所以这也是周保中在1955年没能参加平定军衔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虽然周保中具备大将军衔的授衔资格和标准，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获得任何军衔，但他却在1955年大授衔仪式上被特批授予了3枚一级勋章，分别是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让战友和首长们非常感觉可惜。但周保中却并不以为意，在上台领受勋章时说出了一句令人泪目动容的话，是替东北人民和死难的抗联烈士领取这些勋章的。而为了补偿和表彰周保中在抗战中的赫赫功绩，国家于1956年提拔他当上了人大代表，并将他选为了国家候补委员。东北抗联军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条件最艰苦的部队之一，在敌占区受到的针对杀伤非常惨重，甚至比红军25000里长征还要更加艰难。而周保中却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凭借个人坚定的意志和对党的忠诚信仰，保留抗联的最后血脉，并在解放战争中重新杀回东北，无疑令人更加感佩。但周保中在授衔结束后，身体状况愈发恶化，最终于1966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接下来这段录音给大家介绍的是东北解放前核心城市沈阳的银行业和老百姓生活状况。
4: 这个照片是沈阳解放前夕在学校照的，当时我们的学校是省立辽宁省立师范学校，当时学校处于什么情况呢？当时处于比较混乱状态。
5: 这张老照片是88岁的肖继善对于沈阳解放前最具象的记忆。
4: 这个学生呢都处于分别状态，来自的山南海北的是吧，几个同学呢比较要好的同学就想到了在一起聚一聚，做一个临别纪念，就找一个附近的小饭馆，然后张掌柜照了相。

0: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座老建筑呢，就是位于中华路旁边的自成银行旧址。自成银行呢，是1935年由五家银号共同组建的商业银行。1947年金融市场混乱，自成银行勉强维持。就在这个时候，自成银行的总经理龚天民突然被捕。
1: 我的父亲就叫龚天民了。那我们的老家就是山海关。他是16岁呢。从山海关呢。来到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他到了沈阳以后呢，他是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

0: 党组织呢，后来就在奉天发展党员。那么他呢，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1947年12月，龚天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而后关押在对外称为和平区青训队15中队的监狱里。辽沈战役发起后，沈阳城里的局势更加动荡，传闻不少地下党员都被押解到南京杀害了，这就使得龚天民的家人非常担心，害怕敌人在这个最后关头会突下毒手。然而就在10月31日，沈阳解放的前两天，龚天民却突然回家了。
0: 那天呢，天很冷。这个早上起来呢，我们还没有起床，我妈妈起来以后，就喊我和我弟弟，哎，你们快出来，快出来，哎，我们出去一看呢，一个喜鹊，在我们那个厢房的房顶啊，冲我们正房在叫，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我爸爸要回来了，哎，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我妈妈说啊，今天你爸爸肯定回来，
2: 有这种预感啊。
0: 后来我听我妈妈说，是上午10点来的，有人梆梆敲大门，哎，那个银行看仓库的人把门打开以后，大声的喊，龚经理回来了，龚经理回来，这就是1年没有见到爸爸，见到了，回来以后啊，这个，我爸爸说，赶紧去拿钱，把车钱给人付了。
1: 1948年，当时年仅7岁的龚国威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是中共党员，只知道父亲被抓走已经1年，生死不明，下落不知，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逃过了这一劫难。
0: 就是31号了，监狱的大门打开了，我爸爸和他的那一个也是个党员，叫郭尊山，叫郭刚，他们俩一起出狱了。
1: 原来国民党监狱的监狱长已经逃之夭夭，惊慌失措的狱警们为被关押的地下党员打开了大门。
0: 48年10月30号，卫立煌呢和这个沈阳市市长董文斌，两个人呢这个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沈阳。
1: 这两张拍摄于10月30日的沈阳东塔机场的照片，就记录着当时国民党大脚官员仓皇逃窜、狼狈不堪的场景。在解放军越来越近的炮声中，满载国民党官员的飞机仓皇起飞，把混乱不堪的沈阳城抛在了身后。无路可逃的国民党守军纷纷缴械投降，甚至出现了国民党部队排列整齐等待受降的场景，解放军迅速从多路攻入市区。
3: 这里就是大河旅馆旧址。1948年11月2日下午3点，国民党守军最后有一个团投降了，宣布沈阳全面解放了。陈云带领他的军管会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来到了沈阳，展现在陈云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城市瘫痪的沈阳。军管会临时驻扎在现在的辽宁宾馆里面，开始了沈阳城的恢复。
0: 沈阳让国民党糟蹋了3年吧，市面的粮食没有，是吧？商业系统没有了，那个商兵就把整个沈阳都给搅乱了，搅翻了，城里那时候连我们家都没有粮食吃。所以呢，我爸爸出监狱以后，陈云、朱启文就让找过他，就是你一定要把当前的这个沈阳的目前的这个状态要解决。所以呢，我爸爸得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马上呢就是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从沈阳城东、城南、城北、城西，几个地方呢调运，紧急调运粮食， 这个东北局呢，下发了一个通知给各个县，就是要把粮食往省城里拉。
1: 通过紧急从沈阳周边调集购买粮食和煤炭等物资，军管会暂时解决了沈阳城百姓的温饱问题，许多因饥饿濒临死亡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

0: 现在的到
1: 九。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看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笕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获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笕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
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寻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栋泉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7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栋泉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8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

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翠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十月，刘翠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林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翠刚升空迎敌，许希林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升，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林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三个月，刘翠刚已经击落七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林。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人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脸，我是永远爱你的。两周之后，刘翠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林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来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两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媛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张大飞牺牲3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媛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2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哭当中，度过了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的仍然有些讲究。本来空战成势均力敌之势，后来因为日本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泉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17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

但终于灵耀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八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是为了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歌曲送给在都市当中奋斗的我们，送给每一个早起的人，送给每一个加班的人，送给每一个面临压力的人，送给每一个夜归人。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民谣歌曲，李志、赵雷、周云鹏、陈粒，各式各样的民谣歌手，各式各样的特色，各花入各眼，类似于这样的文艺范儿，年轻人格外喜欢。说起年轻，也许奔波的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但希望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找回那种年轻的冲动和期盼。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我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非常集中的在听民谣歌曲，那个时候其实最常听的就是万晓利的达摩旅行者。达摩旅行者是凯鲁亚克的一本小说，他的另一本可能更出名一些，叫《在路上》。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专辑当中，万晓利为这张专辑配了篇文案《空气上的声音》。他在里面说，整个下午房子都很安静，尤其是在五六点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阳光斜射进来，我大都坐在床边低头弹琴，偶尔抬起头隔着阳台的玻璃看着西边的天空，乌云或落日，这时候我能清楚地听到房间里流动着的空气的声音。万晓利的词很浅白，非常的口语化，他的歌词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过度解读的东西。传言说他在1994年辞掉工作，开始了流浪歌手的生活，1997年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赚钱养家。我想这期间他应该体验了不少类似凯鲁亚克的旅程吧。不少时候，文艺作品即是创作者本身，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朝前走，但是你不能停留。独自旅行的人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吧。然而歌曲和人生又何止仅仅是旅行呢？旅行只是民谣的标签之一，但万晓利的旅行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它属于内敛式的平静、孤独、快乐、幸福。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在我看来，这种沉静的力量比放荡不羁更为强大，它不是用来发泄情绪的，而是用来抚慰人心的。这首歌曲的末句直接引用了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当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而万晓利在这张专辑的文案结尾说，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到村落，到田野，到山顶，实在不行就在家里吧。谁都知道你把生活弄丢了，无论再忙碌也一定要记得千万别把生活弄丢了。来自万晓利，达摩旅行者，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张悬说他是个很自卑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心情是什么，他的歌词通常都表意非常的私人化，所以我想或许每个人在听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你看见了我吧，你看见了我吗？记得我笨拙的说话，我的模样有你的孤单，大概是我在这首歌曲当中着重听到的句子，来自张悬，模样。

天涯海角要到哪里去找，歌词看似是简单的重复，却在引人思考。主题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天涯海角，誓言不在，女孩哭了很久，想了很久，等了很久，走了很久，却只能安慰自己忘了就好。来自姚十三，很久。

他能用简单的和弦编曲创造出非常好听的歌曲，很擅长写词，填词富有诗意，整首曲子的表达简约完美。他的音乐有着民谣最本质的干净纯粹，念他的词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他的音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春风已过，花香满庭。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然而，你却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你知道吗？很多人离开另一个人就没有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来自棱镜乐队，这酒馆以后我就一个人来了。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路过一家小酒馆，听到副歌就停了脚步，一个人走了进去，没有几个人，两个服务员正在玩手机，老板在睡觉。走到前台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发现进来的时候那首歌曲一直在循环播放。我问到为什么一直在放这首歌，老板说我怕我的心上人路过，他不记得回家的路。这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悲伤爱情故事，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个下午，让我产生了很多关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联想。原来艺术真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里那些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有时候远远比作品里来的要精彩得多。所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很习惯于从歌曲，特别是民谣歌曲当中，去找寻那些小小的灵魂上的契合和仿佛在说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不是赵雷的南方姑娘，不是马迪的傲寒，不是李志的港岛妹妹，不是海龟的马卡瑞娜，不是二百的玫瑰，不是姚十三的北方女王，不是许巍的故乡，不是陈粒的祝星，不是星期三情书里的那个心上人，你只是你自己，是风尘当中让人恋恋不舍的那个重要的人。想到这些就应该提醒自己，哪怕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也一定要记得晚上少熬夜，躺在床上就不要再来回刷手机了，越刷就会越孤独。少吃外卖，管住嘴，迈开腿，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看书，好的东西值得花时间。无论你现在有多辛苦，都千万不要放弃，想想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才到这里，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如果现在还是没有人牵起你的手，请照顾好你自己。送给每一个都市夜归人，周三的情书。
1: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首歌曲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诞生的，尝试着去拥抱每一个在海洋里潜泳的抑郁症患者。在治愈温暖的旋律之下，马迪用细腻的声音去传递着关怀和爱意，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不再害怕脆弱与平庸。在缓缓潜泳的尽头，总有一片安全的水域，那里会停靠着一艘方舟，等待着你的靠岸。其实笨拙的潜泳也是一种人生。来自马迪，潜泳。
2: 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程璧说，你们是我拿起吉他来之后写的第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民谣班刚刚开始学吉他，老师特别鼓励大家有一颗敏感的创作的心，于是在学会按第一个和弦 C 之后，回去便兴致冲冲地哼唱出了这样的旋律，配了歌词，成了歌曲。成长的时候可以有人一起并肩分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来自程璧

曾经有很多个瞬间在城市生活当中会去畅想，我能看得到的最远的地方在哪里，哪一座山峰才是我能攀登到的顶峰呢？直到后来在圣托里尼全岛的最高点，那个叫伊莫洛林的地方，看着太阳消失在爱琴海的尽头，面前放置的是一杯一点也不好喝，浓得化不开的希腊本土酸奶。那个时候突然发现，也许你取得的成就，你到过的地方，你遇过的人，和你变成的样子，都不是最远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永远是那些你触摸不到，但是却可以真实感受到的自然。于是决定从那天开始放过自己，去看看那些美好的存在。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所以

在歌曲当中，一切的梦境都是方向的初回，肆无忌惮地在梦境当中游走，明目张胆地在现实中上游。梦境的概念一气呵成，带领听者共同游历他用音乐营造出来的这场忽明忽暗的梦。回归到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少有花哨的元素加入，作曲者和听曲人达成了一种融合、欣赏并相互理解与激发的创作状态。他将对于梦境光影的概念既慵懒又慢热地表现出来。来自陈粒，大梦，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篾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奴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谷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我们说到云南讲武堂，就会想起朱老总和叶元帅。在这里，他们还有一位师弟，叫周保中，曾经被誉为铁狮将军。而这位周保中就是云南大理人，他原名叫西里元。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加入国民革命军，一路升到第六军十八师的少将副师长。用过去的社会标准来考察，这已经是荣华富贵了。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些东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又被派到偏远的东北去工作。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因为对周恩来非常崇敬，他最后干脆以周为姓，并以保卫中国为己任，自己改名为周保中。那时候东北的抵抗组织叫东北抗联，有两位重要领导人，一个是杨靖宇，一个就是周保中。周保中担任的是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谋长等职位，在东北举起抗日大旗，打出了名气。在战斗中有一次因为受伤手术，而让周保中的大名传遍了东北，被誉为当代关公。在进攻黑龙江一座叫宁安的县城的时候，周保中带着一支临时组建的敢死队冲上城头，被一颗榴弹击中左腿，战事紧急，他没有后退，咬紧牙关一瘸一拐地向前冲锋，直到战斗胜利结束了，他终于撑不住摔倒在地。大家给他做手术，可部队的医疗条件当时很差，连麻药都没有。周保中却说，有现成的刀子怕什么，刀挖肉钱加弹我忍得住。这钳子是从当地老乡家里借来的，口太大伸不进去伤口，医生都为难，周保中却不耐烦地说，你怕什么，用刀把伤口挖大一些，钳子就进去了嘛。医生还在犹豫，周保中大喝一声，动手。医生只好壮着胆子把伤口挖开了，子弹取出来，周保中看了看，发现还有一些烂肉，就对医生说，你的手术没做完，烂肉也要割掉。周围的人都不忍心看了，胆小的战士就溜了出去，医生的手都在颤抖，但周保中却谈笑自若，始终没有喊过一声疼。手术结束后，大家都佩服地说，以前看三国演义觉得关公刮骨疗毒是演义，现在才知道真有这种人。这事儿很快就在东北传开了，这片土地的民风民俗大家知道，很快许多人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即使是日本的关东军和各路土匪也都知道了这个当代关公的名号，对他是又敬又怕。再来说说周保中的另一面，不然他也当不了领导，不能在那个地方坚持那么长久的斗争。37年底，周保中带着几个部下冒着狂风暴雪去另外一个军的军部，必须要经过一个小山头，到了这个地方突然冒出来几个人，就问是不是周总指挥我们是第五军的来迎接。一个部下警惕性不高，随口承认了，周保中马上接话说，周总指挥在后面，马上就到了。经过一番谈话，周保中确定这伙人是假冒第五军，是来活捉自己的。因为周保中名气太大，又是抗日总指挥，很多地方开出了重金悬赏，日本人开的是10万大洋，后来又提高了，说能割下周保中一两肉就赏黄金一两。 他身高1.8米，人高马大，这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金库嘛，难怪各路土匪都会动心。翻过一个山头后，果然周保中被一群日军包围了，但他临危不乱，看准旁边的一条小道，大喊分头冲。还没等日军回过神来，周保中已经骑着马冲到小路上。日军速度也很快，他们迅速追赶，周保中一见跑不掉，干脆跳下马，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和日军对打。在这种时候，第五军听到枪声，派人来救援，周保中这次算逃了出去。在东北抗联，周保中与另外几个重要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都是领导人，可惜后面三位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就剩下周保中这一位，所以叫他旗帜性的人物。毛主席就曾经盛赞保中同志在东北14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49年建国前夕，周保中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来到北京，毛主席也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说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到1955年授衔时，以周保中的地位和功勋是足以授大将军衔的。如果再考虑东北抗联的地区性特色，授元帅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是当时的一些材料反映出来的情况，但最后周保中没有元帅大将军衔，什么都没有。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建国后离开了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按照规定转移到地方工作以后，一般就不再授予军衔了。当然他的革命功勋是不能忘记的，他特别被授予了3枚1级勋章，这是开国上将都没有的荣誉。周保中到地方去干什么了呢？他担任过云南省副主席、云南大学校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等职。相比当年的风云经历可以说是普普通通，但他却尽职尽责。
4: 新中国成立后，全军首次立功大授衔仪式上，在14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中，坚持在白山黑水的恶劣险峻环境中与日军斗争到底，担任东北抗联总指挥的周保中将军，在3年解放战争初期率部打回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却没有获得任何军衔，这是为什么呢？东北民主联军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前身，能在东北联军中担任副总司令，周保中的地位和军事革命资历不言而喻，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可为何解放战争后期，周保中就突然从军队中销声匿迹，最后到了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也没有获得任何军衔呢？周保中祖籍云南大理，1902年出生于一个偏远的贫苦农村。13岁时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大理第二中学读书。24岁时，为了活下去，周保中孤身一人到云南昆明，加入了云南滇军的陆军士官教导队，学到了非常系统化的军事理论知识，并受到了非常严苛的军事训练。毕业后，周保中参加了云南的靖国护法战争，随军转战桂川、鄂陕四省，屡战屡胜，立下赫赫战功，被提拔当上了中尉连长，后被紧急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深造学习。1924年毕业后，周保中先后辗转云南军阀杨希敏部以及西北军阀冯玉祥部任职。冯玉祥在中原军阀混战失败后被迫下野后，周保中又受到蒋介石的整编改组，回到广州当上了一名上尉军官，参加了大革命北伐战争。1927年大

革命失败后，周保中率部回湖北武汉休整期间，经郭德照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于年底被提拔当上了革命军少将副师长，奉命驻防湖南醴陵，担任湖南湘东警备司令，奉我党命令在湖南、浙江和河南等地秘密开展兵运工作。次年五月份，因革命立场坚定，政治工作表现突出，周保中被上海总部机关推荐到苏联莫斯科，进入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国际学院深造。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回到中国，因东北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厉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的惨剧发生后，周保中义愤填膺。在周总理的建议和推荐下，周保中出任东北满洲省军委书记，马上起草并发表了《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游击运动纲领》。在白山黑水中组建东北抗联，誓死救国，领导不愿做奴隶的东北军民，到东北牡丹江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在极其艰难和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与强悍的日军周旋厮杀，辛苦支撑东北抗联的革命火种。从1932年开始，周保中先后胜利指挥打出了两次攻克安图县城、三打宁安等战役战斗，组建绥宁反日同盟军与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为我党我军创建绥宁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937年，周保中正式升任东北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一职，与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领导指挥的南满地区和赵尚志将军领导的北满地区互为依托，呈现以剿品字之势，只要一方有难，另外两方就可以迅速反应，出兵牵制，执行营救，尽可能的全歼消灭日军。1940年，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联因寡不敌众，遭受严重挫折，与党组总部机关长期失联的条件下，被迫执行战略转移，并向苏联远东边防司令部提出申请，暂时撤入苏联境，休养整补队伍，并伺机发动反击。得到苏联原则上的同意后，周保中马上率部入苏，在苏联划定的区域创建南北营地，成立教导旅。周保中担任旅长，亲自到苏联的伯利地区开会，与各陆军的领导完成会晤，最终确立了由苏军提供后勤供应和军事训练的军事援助计划。东北抗联军队的受损元气终于得以全面恢复。1945年，在美军核武力的威胁干预下，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全面退出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八月份，周保中按预定方案召集抗联残部，乘坐苏联提供的军舰从黑龙江返回国内。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区区400余人，但却是我人民解放军非常重要的前身部队之一，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最早抵达东北的第一批作战部队，比曾克林少将的东北先遣军还要早。而且周保中还有一个巨大优势，可以随时联络和争取到苏联的友好援助和支持，所以在九月份周保中抵达长春时，就先后担任了苏联驻长春的卫戍区副司令，并组建东北人民自卫军担任总司令等要职，为我军解放战争挺进东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十月份，党组总部机关派遣陈云同志出关，抵达长春组建集合区委员会和集合国民军时，周保中就党委书记和国民军司令员等职。11月份，吉林军区成立后，周保中又升职为首任吉林军区司令员。1946年，林帅和罗荣桓元帅率部北上出关，组建东北大后方革命根据地，宣传我党我军先进革命爱国理念，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统一战线，抵抗国军反动派，东北人民自治军彻底更名改制，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多年坚持抗战，历史地位显赫的周保中顺理成章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并担纲吉林和辽宁军区的司令员要职。于4月中旬，周保中集结东北民主联军部分主动兵力和军区直属部队，兵分三路指挥发起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役战斗。兵贵神速，在国军反动势力尚未来得及反应之际，全歼敌军保安两支总队，共20000人的兵力，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于打击国军嚣张气焰、遏制其进军速度以及振奋军心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意义和重大作用。不过周保中后续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在东北联军中根本不引人注目。
一方面是因为周保中在抗日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暗伤发作，导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患有严重的心脏衰竭病症，以至于在大型军事指挥工作中根本不能发挥全力。而林罗二帅奉命北上出关作战时，带去了大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精锐骨干干部，与国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的国民党精锐力量激烈交战时，壮大速度非常快，如刘亚楼、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和黄永胜等后起之秀频频涌现出来，占据高位。而像周保中这样的老牌将领在军中的地位逐渐被削弱，即便官职待遇很高，但实际军权已经不大。而东北第四野战军在林帅的指挥带领下，非常注重战功和战场的实际表现，可周保中却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迟迟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最后的结局只能在东北联军中慢慢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出于客观的历史因素，周保中虽然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苦心经营东北抗联，为保留东北革命火种劳苦功高，但他却并未参加过任何一次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参加过反围剿军事斗争以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25000里长征，不属于任何红军主力，也不是任何一支方面军的嫡系核心，以至于他领导的东北抗联部队在解放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体现出了非常严重的个人劣势。同时，周保中从苏联带回东北的抗联官兵人数有限，在东北后续第四野战军的成员构成中并不算是主流的核心力量，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威望并不高，也间接影响到了周保中后期的个人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保中奉命回到老家云南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主管行政和教育工作，慢慢淡出了军队系统。而且到了1954年，周保中早年积累下来的伤病开始频繁发作，只能被迫暂停所有工作，被国家总部机关急召回北京离职休养。然而在如此糟糕的身体状况下，让周保中继续参加繁重的领导工作明显已经不现实。另外，毛主席在举行大寿衔仪式开始前就已经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离开军队系统转入地方参加工作的将领不能直接参与到寿衔工作中去，仅有四川省长严红艳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被毛主席特批授衔为开国上将军衔，所以这也是周保中在1955年没能参加平定军衔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虽然周保中具备大将军衔的授衔资格和标准，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获得任何军衔，但他却在1955年大授衔仪式上被特批授予了3枚一级勋章，分别是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让战友和首长们非常感觉可惜。但周保中却并不以为意，在上台领受勋章时说出了一句令人泪目动容的话，是替东北人民和死难的抗联烈士领取这些勋章的。而为了补偿和表彰周保中在抗战中的赫赫功绩，国家于1956年提拔他当上了人大代表，并将他选为了国家候补委员。东北抗联军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条件最艰苦的部队之一，在敌占区受到的针对杀伤非常惨重，甚至比红军25000里长征还要更加艰难。而周保中却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凭借个人坚定的意志和对党的忠诚信仰，保留抗联的最后血脉，并在解放战争中重新杀回东北，无疑令人更加感佩。但周保中在授衔结束后身体状况愈发恶化，最终于1964年遗憾在京病逝，享年62岁。毛主席亲笔为周保中做出了评价表彰，他在东北14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无比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